0: 这个意思，而是说我真的担心路上，如果说你觉得哪儿不合适的话，我们没有做到让你满意，没有处理的让你满意，让你可能对这个美好的回忆有一些些的损失。
1: 怎么会这么没有信心呢？
0: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一个内心不是很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其实在线路当中做的每一点都是我和李萌通过自己的脚走出来的。
1: 这确实是，
0: 是吧？就像很多朋友都在说，李宁，我们去新疆准备点什么，去云南准备点什么，去西藏准备点什么，我们会给各位拉个单子。
1: 嗯，
0: 这个单子是我们在新疆淋过多少雨，吹过多少风，挨过多少次冻总结出来的。甚至说我告诉你裤子怎么穿，我都会告诉你，
1: 是吧？独家的小清单给各位准备好了。
0: 这个清单不是 AI 给我们的，也不是某红书上博主随意粘贴复制 Ctrl C Ctrl V 的，是我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码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汤出来的。
0: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不是说对我们产品不自信哈，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因为每个人他的就是点不太一样。每个人他所享受的点不太一样，我真的担心某一个点可能没有做到各位的心里去，就是这样。
1: 可是我很有自信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好。
0: 没错啊，是这样的，就是可以跟各位这么讲，就有些时候航班是红眼或者说是红眼走或红眼回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暑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手机就是放在手边上的，不管几点，只要是一震哦，就知道可能会有事情，马上就要拿起来看一看。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就是说白了，有些女听友给我打电话，我媳妇问我谁呀？
1: 是家庭问题出现。
0: 我说听友，然后呢我就给他开公放，然后呢就开公放免提，然后呢他问，然后我答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工作的日常，这个没什么，只是就是刚刚我所说那个，我们真的很担心，如果某一个小点，因为千人千面嘛，如果没有做到各位心里的话，你们欢迎你们随时跟我讲。
1: 对，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一点是反馈会特别特别的及时，
0: 是
1: 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雷厉风行，
0: 就是为各位来考虑多一些，
1: 对，
0: 好吗？那么这次8月8号的行程说回来还是小燕带团，然后呢线路不说了，各位自己去看吧，说了多少遍了，是不是从4月份开始说到现在，说上我的
1: 还是伊犁方向，
0: 伊犁方向
1: 美丽的景色，就等待您8月8号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是的，还有最后的9个名额，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回复新疆自个儿看吧，各位哈。我觉得这个伊犁方向也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班伊犁了，再往后呢再想去伊犁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因为它的季节过了。
1: 是，对于新疆我只想说3个字，就是去完之后还想去，我就是爱呀，
0: 就是爱。

0: 刚刚在八点钟之前我们说了一件事儿，我们说今天晚上可能是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晚上，一周当中。
1: 为什么呢？一个是工作结束啦，
0: 对，
1: 再就是今天晚上你就可以任意熬夜，肆意放松啦，
0: 没错，
1: 明天不用早起，
0: 哎，事情能玩一玩了啊。这个所以说我们最近山东乐广播呢给我来找了一个过周末夜晚的好地方。7月21号到8月21号精心搜集夏日音乐季
1: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哎，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
1: 是现场是一个音乐互动的形式，也有开放麦的环节，
0: 哎，
1: 支持各位走上舞台尽情展现自我啊。当然现场也有歌手的驻唱，乐队的 live， 还有电子的律动，
0: 哎，
1: 每一刻都像是拆盲盒一样的小惊喜啊。
0: 没错，那么现场开放即兴合唱，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
1: 是这个地方呢就叫做静心素集，这个活动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啊，工作日的晚上也会有歌手会轮番的驻唱，
0: 没错，
1: 在周末的时候呢也会开放泳池 party， 跟各位一起来玩玩水啊，每周都能够解锁不一样的夏天。
0: 没错，那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
1: 本次活动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3: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3: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并且让有叫做 T 的朋友，他说我也是老听友了，老字加引号哈。想当年，当时早高峰还是小健和翱翔的。
1: 哇，那真的是蛮久蛮久了。
0: 是，
1: 但我觉得听友们对于这个广播节目的回忆，这个长尾效应非常显著、
0: 没错，
1: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山东音乐广播20周年的时候，有邀请小健和翱翔回来录制生日祝福的视频。
0: 哎，
1: 然后听友们看到视频下面评论区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0: 嗯，
1: 感觉他们的声音也是伴随了一代人的青春啊。
0: 没错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俩会在原来会在水房碰见，
1: 嗯，
0: 因为他原来是在这半边上直播、
1: 哦、
0: 我原来是在那半边上直播、
1: 哦、
0: 然后呢我比他晚一个小时上节目，
1: 没想到接棒了。
0: 对，然后呢我们俩有时候会在水房碰见，然后就是匆匆的接杯水点一下头就赶紧回去。
1: 哎，我觉得小健哥跟宁哥的风格还是蛮像的耶。
0: 像啊，
1: 对，就是身材呀、长相啊，都是属于偏阳光挂、偏运动挂的。
0: 你说外形的风格，
1: 对，其实说话的风格也蛮像。
0: 他可能会比我
1: 是不是都很幽默？
0: 他可能比我快一点。
1: 啊，还要快一些吗？
0: 说这话他可能又要来打我了，你说什么？说这个事儿啊，不过
1: 蛮有意思
0: 啊。听听，不过实话实说，小健做节目是挺用心的，
1: 嗯，
0: 啊，翱翔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印象很深哈，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然后大伙做好了，又坐在那儿准备开始动筷子了，然后小健啪就走了。
1: 啊？
0: 我说你干嘛去？然后你知道就是桌上就那几个，
1: 什么意思？对菜不满意还
0: 是
1: 对人不满意啊？
0: 然后对，我当时我诧异，我想。都等你吗？我们这一桌人都准备动筷子了，你一走，我们就说缺谁都不太好吗？
1: 结果干嘛去了呀？
0: 写稿去了。
1: 真的？
0: 然后他说来感觉了，然后继续，然后你们吃就行，我来感觉了，不要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10分钟敲完回来继续吃。
1: 哦，感觉他的这稿件是来源于生活，
0: 哎，
1: 生活又是贯穿在自己的人生始终啊。
0: 哎、手搓的，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说，其实身边的我们有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通过他的身上，我就觉得哦，就是这感觉一瞬而逝，就是每一次如果来感觉了，一定要抓住他，
1: 是不是？
0: 哎，一定要抓住他，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出很多的精品的时候了。
1: 没错，那以前的节目真的有必要回去好好回听一下、学习学习，
0: 如果你还能找到的话。
1: 是的、
0: 来吧，8:23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突然之间聊到了一个大家伙和音乐广播的故事，是因为在昨天和这个有一听友聊天交流的时候说到了他和音乐广播的故事、
1: 是06年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锁定收听、直到现在可能还在听着好音乐的声音陪伴着。
0: 哎是的啊，我相信各位可能和音乐广播还有很多故事，也欢迎你随时随地的在平台来告诉我们，好吗？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呢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就能够把你和山东音乐广播的故事来讲给我们听了。嗯，哇，这首歌貌似，
1: 其实跟上首歌是有故事
0: 啊、有故事，
1: 都是出自同一部电视剧《想见你》，一个是主题曲，一个是插曲。
0: 哎、
1: 每当听到500的这首《Last Dance》的时候呢，代表女主角又要穿越奔赴爱情了。
0: 没错，但是如果放在你和山东音乐广播的故事这个情景之下，啊，
1: 闭上眼睛好好回忆一下吧。
0: Last 这个词，我觉得它就有点啊，不知道，听吧，来了500。
1: 所以暂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适得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我们去如何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期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un.

八点三十七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看一条互动，邵杰杰他说，今天是暑假之前最后一个早高峰了，柠檬组合暑假之后见。没什么好送的，送你一碗鸡汤吧。关于情，这个叫什么叫友情的鸡汤，鸡汤情谊的鸡汤，不少情谊都是从一句改天慢慢改天聚聚慢慢变淡的。曾经很多无话不谈的朋友，如今只剩朋友圈点赞，通讯录里联系人众多，深夜想找人谈心却难寻合适的人。所以如果说你也要迎来一个超长假期了，不妨约上你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出来坐坐，出来喝喝东西，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其实我们总把见面推脱给下次，可这个词儿往往遥遥无期。感情需要真实互动的维系，而非屏幕当中客套的寒暄啊。所以说如果邵姐有时间可以约上朋友出来坐坐，面对面的相伴的安静和屏幕两端的沉默温度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和老同学约饭，一句改天拖了三年，等到对方远赴外地再也无缘相见，只剩满心遗憾。很多个没有兑现的改天最后都成了再也等不到的永远。忙碌的生活当中，时间是最贵重的馈赠，愿意为你腾出时间便是最实在的在乎。与其线上点赞问候，不如约出来喝茶闲谈，不如登门吃一顿家常便饭。再发达的通讯工具啊，都替代不了面对面交流的暖意，哪怕只是闲话家常，都是手机给不了的踏实。线上社交看似拓展了人脉，可点赞之交却缺少走心的深度。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危难时刻有多少人愿意来到身边。往后少说改天，多讲今天，把线上的牵挂变成线下的相聚，别让一次次拖延悄悄地冲淡了珍贵的感情。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4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我们那个小广告单元各位听到了，那个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哈，就是我是个4岁小朋友的爸爸，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必须了，
1: 是吧？我是个20来岁小朋友，我觉得出门也是不能缺少。
0: 哎，是的。那么为啥呢？就是这个季节，你不管去哪，它蚊虫一定是相对来说要多一些的，
1: 尤其是水边，
0: 没错，
1: 公园植物生长茂密的地方，
0: 没错，而且还有晚上，
1: 尤其啊，对，
0: 是吧？尤其这个季节，你这个降水又多，又潮湿又闷热，如果说你要去个水边，晚上去个草坪。那么我觉得那就是，如果你不喷点驱蚊液，就是蚊子肆虐你的时候啊，你就是
1: 蚊
0: 子的
1: 盛
0: 宴。是，所以说这个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呢，给各位来准备好了，大人孩子都能用。首先，它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
1: 是的，
0: 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啊，那么驱蚊效果是很明显的，
1: 是的，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
0: 哎，
1: 就是为了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性，
0: 没错，
1: 而且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水性的配方，只要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或者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使用它，
0: 没错，而且是6小时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恼。
1: 是，万一您不小心真的被蚊子咬了一口怎么办呢？还有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额外也是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被咬之后呢，抹一抹也能够快速的止痒，还有儿童的小金盾的标识，给娃用要更放心了。
0: 你看，基本都是给孩子准备的哈，孩子能用的你也能用，是不是？那么这款品呢，其实是驱蚊喷雾是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的2瓶，200毫升大容量放家里，60毫升小瓶装是出门揣口袋。随时随地喷一喷，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需要79.99。
1: 哎，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早高峰节目啊，还送给大家2片驱蚊乳，
0: 哎，
1: 也就是说79.99到手整整6件套，每一件都特别实用。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早安，我是李萌。
4: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3: 上午好。
4: 今天来到了7月24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间阴，大部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
2: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21度，其他地区23度，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间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而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2: 是，虽然昨天是大暑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应该是气温达到了一年当中的一个峰值的状态，但是由于降水的侵袭反而这个气温还可以。
4: 没错，所以说你看看今天明天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光顾，所以说各位出门啊，包括野外郊游，包括出门玩啊，近郊游也要做好大雨突然倾盆而至的准备。

0: 9:0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我知道，尤其是来到了7月24号这样一个时间段了，可能大家伙在家看娃呀，然后工作忙碌啊，出去玩啊，要准备东西啊，难免又会有熬夜的情况，再加上现在谁不看手机，谁不长时间盯着电脑，所以说眼周的干纹那种松弛的垮脸就是会特别显老。
1: 是，再就是如果你平常是一个乐天派，非常爱笑的小姐姐们，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也是需要收敛一些哦，
0: 没错，
1: 因为这些干纹细纹啊，就悄悄地爬上你的眼尾了耶。
0: 哎，为了能够让你放心大笑，所以说这周我们给各位重点推荐的是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
1: 没错，这真的是全网独一份儿，30%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溶液添加进去，精准作用在你的眼睛周围，就是为了淡化细纹、淡化眼袋、淡化黑眼圈这样各类老化的痕迹。
0: 哎，
1: 全年龄阶段的抗老人群，我觉得都很适配。
0: 没错，
1: 而且它的名字也叫做黑绷带嘛。绷带式的立体修护的能力，能够深层次的渗透到你的肌肤底部，去紧致眼周的松弛。熬夜党、经常用眼的工作族，还有初老熟龄肌的朋友们，你就用它来改善你的眼周垮塌的问题吧。
0: 嗯，没错，所以说你就开始放心的笑就没问题哈。那么它是专属眼周的一种定制的轻配方案，上眼不搓泥儿，不闷脂肪粒儿，不黏腻，夏天涂抹清爽没有负担，早晚护肤，妆前打底都能用，
1: 是很轻盈的一种肤感啊。15毫升眼霜也算是一个正装大容量了，日常居家包括你送礼，其实它都蛮高级，还很有质感啊。
0: 哎，
1: 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官方旗舰店又是一个1000元价格，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聚会，399块钱到手一瓶，相当于是专柜不到2折的折扣力度哦。
0: 是的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15毫升只需要399啊。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九点二十一分，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那么这个点位来说说出去玩的事儿。7月24号了，很多小朋友的8月份就要开始出去玩了吧？7月份开始上那个什么补习班，各种
1: 辅导班收尾阶段就是在现在了。
0: 哎，没错。那么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让我们再次出发，一起去到新疆伊犁。这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今年的最后一班新疆伊犁的团期了。
1: 对，因为新疆伊犁最美好的时节，我们从4月份就一直开始带着大家一起探索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大草原，还有一日能看到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这次也会跟各位换乘小车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没错，额外我们还增加了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的天山天池，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那是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没错，在舒适度方面呢，我们也做到了一个顶端了，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来给各位进行代步。从济南飞到乌鲁木齐石河子是坐飞机来进行出行。
0: 没错，
1: 住宿也直接是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再额外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让大家好好休息的同时呢，早餐也能吃得非常丰富。
0: 没错，餐食不多说了，就是以吃胖为标准啊，有一句话代替啊，以吃胖为标准，细节啊，最多20人的精兵小团，主持人随队，然后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这个呢，各位呢，就是你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都能看到这一些。但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省心，你就不用去操心我到了景区我要去买票，我要去排队，然后我要去提前预约，不存在。就如果各位你那个自己去啊，或者说是那个自驾游的话，可能这些事情你都要自己去做。
1: 对，你得想啊，规划呀。我从酒店到景区，我从景区到下一个地点，我不能走回头路呀。
0: 没错，它其实最我觉得在旅行当中最让我觉得麻烦的就是进景区，包括去买票，你包括有些景区它要预约。
1: 我懂。
0: 然后你包括你这个路该怎么走，怎么走是能够看到最美好的风景，同时你还能够距离相对来说更近一些，这些可能都要做好多攻略。但是跟我们走这些你都不用管，你只需要在车上听着导游讲新疆的故事，然后讲完以后景区到了下车游玩就行了。然后呢，你也不用自个儿去买票，价格是一价全含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门票、景区里的小交通都是含在里头的。然后各位只需要到了地方你玩你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1: 是省心安心更放心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啊，我们是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
0: 是的，
1: 一旦满员就不可以再加人了哦。
0: 哎，没错。那么这个团期呢还有最后的9个名额啊，还有9个名额，当然还有好多朋友要准备，就是去，在我印象当中1、2、3最起码有3组朋友，6+6+6+28，最起码有8位朋友，他们是正在这个准备缴费报名的过程当中了。
1: 对，因为一般家庭出行的话，可能一组家庭就要出去好多名额了。
0: 是的，是的哈。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在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话，那么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这样吧，你先添加微信吧，因为我们的电话没有电了，你先添加微信的哈，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啊，你先添加微信，然后呢，等我充上电以后，来给各位通过好友，来介绍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2: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苏慧伦，贵的可以。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5: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6: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
0: 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8: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之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今年5月份，一名游客在美国白宫附近的一起枪击事件当中被榴弹击中。近日，该游客指控特勤局人员对枪击事件处理不当，未能充分的保护路人，表示将起诉特勤局索赔2500万美元。近日，荷兰一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展示了他们制造的世界上首辆太阳能救护车。救护车车顶配备太阳能电池板，可为车辆电机以及车上的医疗设备供电。如果天气晴好，预计车辆在不需要外接充电设施的情况之下，仅依靠顶部的太阳能电池板补电，续航旅程可达到715公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8，时间来到了7月24号了，真的是夏天。夏天出门化妆最怕口红厚重，很黏腻的感觉。
1: 对，而且很多小姐姐喜欢布灵布灵的嘴唇，但是呢，就会头发丝黏住嘴上。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季节，其实你在选择口红的时候啊，也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哑光的质地，规避掉这样的问题。
0: 没错，丝绒哑光质地的，比方说这周我们给我来推荐的就是兰蔻唇釉两件套，这个套装包含了两大爆款色号。一个是196的半透裸纱元气显白，另外一个是275法式裸茶温柔百搭。
1: 没错，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像乌龙调，那个蜜桃色的感觉，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颜色，不像是很多正红啊、蓝调棕啊，就感觉太艳丽了啊。也是丝绒哑光的质地，大牌口红一上唇呢，你会感觉到它的延展性特别好，而且不显唇纹，顺滑不拔干，并且喝水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的粘杯。
0: 哇，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如果你夏天喝水沾杯，因为很多杯子都是透明的，
1: 是的，
0: 或者浅色系的，容易沾到杯子上，你就觉得怪怪的，就有点怪怪的这个感觉哈。然后我是这么感觉，不一定对哈。就如果说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避免尴尬，如果不沾杯的话。再一个就是松弛感很强，就刚刚你说的，它不像那种正红那么的艳丽，
1: 对对对，
0: 是吧？松弛感很强，也不会给自己就那种端着的感觉。
1: 对，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哦。然后这次给大家上架到的美芝是3毫升的一个迷你的中样，
0: 是
1: 这样就防止了很多小姐姐哦，是不是喜新厌旧啊？买了新口红，你那旧大牌口红是不是就不知道放哪？去啦，你这3毫升的这个中样呢，你就随时都可以用完，
0: 没错，
1: 也不用担心它过期，放包里面呢也随时补涂，
0: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到了夏天，我知道很多女生喜欢背那种就特小的，
1: 没错，装饰的感觉的包，
0: 链子很细的那种很小的一个小包，里面可能就放一个手机，放不下了，
1: 对
0: 啊，如果你放个大口红根本进不去，所以说这种3毫升的迷你小样刚刚好竖着杆塞进去就可以了。
1: 是，专柜单支还蛮贵的哦，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两支装都是3毫升的中样，是79块钱。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熬夜暴晒，通勤路上也是一样暴晒，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就是正面和这个阳光和紫外线在对抗。
1: 是，而且今天是暑假期间了啊，
0: 没错，
1: 各位朋友们这个出差啊、旅行啊频次都多了起来。
0: 没错，
1: 你有的时候你出差吧、你想要携带你的贵价护肤品的正装、不想降低你的护肤需求、东拼西凑呢又太沉、你分装吧你还害怕污染这个正装里面的这些溶液，怎么办呀？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小样装是更合适的，中小装。那么你看我们这周其实给各位推出了很多这样的小样五件套，那么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给各位来一起打包，而且是香港正直邮的正品。
1: 没错，但是这个福利是限时一周的一个专属活动啊，现在已经周五了、周六周天马上嘛就下架了。
0: 没错，
1: 这套有什么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的精华、眼霜，加上智颜面霜。那除了小棕瓶是正装之外，其他可能是一个30毫升啊、15克的这样一个中样装，
0: 是，
1: 但是也是完整的护肤流程，直接给你一步配到位了。
0: 没错，1+1+1+1+1=5，
1: 是，
0: 那因为它是都是雅诗兰黛这个旗下的王牌护肤，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有一套护肤品，我们用它的一整套的话，它的效果是能够达到最好的。
1: 没错，而且大牌的使用肤感其实很舒服啊，
0: 是，
1: 比如说面霜就很清爽，适配夏天了。小棕瓶专门就是修护你的熬夜垮脸的。但是呢，咱们这个价格是仅限一周，299元，您就能够拿下这一套了。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执着。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呢又到周五了啊，美好的周末近在眼前了，但这两天的天气和温度呢，却让人对周末出游有点望而却步了。每年的这个季节呢，小陈都会给大家整理啊，或者说推荐一波室内游玩打卡的好去处。毕竟呢，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时节，想出去玩又想要躲开高温和烈日的话呢，各种室内场馆的沉浸式体验或者活动一定都是最合适的。不论是去观展、读书或者是看演出啊，相信总有一项是会适合你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看看省会济南最近都有哪一些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室内场馆，去感受一下这些堪称夏日避暑天花板的室内仙境吧。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不论大朋友或者小朋友都非常合适的济南图书馆。在这个炎炎夏日里啊，济南市图书馆是上线了一系列缤纷多彩的特色活动，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读者朋友。比如说呢，明后两天，也就是本周六日的上午10:30，悦享无限童书会第六季的第五和第六场活动呢，都将在济南市图书馆中山公园馆3楼的儿童阅读体验区和大家见面。而全民共听逗趣横生全民阅逗邀您共听一本书活动呢，也会在25号本周六在济南市图书馆的中心馆负一层的小报告厅正式开启。那么在周日当天，济南市图书馆的中山公园馆呢，还会举办书迷喜悦会之阅全闯关之旅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和参与报名的方式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济南市图书馆的官方微信账号啊，来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啊。那么另外呢，这个7月第21届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展《思想之光：红色传心》县里建党105周年主题书展，以书为舟，扬帆上海7月航海日书展推荐，以及书香伴成长、智慧育童心、家庭教育主题书展等一系列精彩有趣的主题展览呢，也都会在市图的各个场馆当中呢跟大家见面。那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到济图去解锁阅读的乐趣，在墨香里邂逅清凉一下。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伸伸懒腰》，不论此刻的你呢是正在忙于工作还是学习，建议听到这首歌啊，都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啊，真的去伸一个懒腰，给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很多人呢容易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的干纹细纹容易变得越来越深。涂个普通眼霜吧，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呢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像我之前就踩过很多坑， 直到用上HR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真正合适的。 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都用在了眼周护理上面，浓度特别的能打。它是那种绷带式的修护，能够渗透到肌肤底层去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松弛，像熬夜形成的黑眼圈还有眼部的垮塌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是初老和熟龄肌女生都特别适用的。 而最贴心的呢，就要数它的质地了。像现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去涂的话呢，完全不会黏腻，也不用担心糊眼睛的问题。妆前涂不搓泥卡粉，早晚护肤啊，步骤都适配的。 15毫升的正装呢， 日常能够用很久很久。 而且这种高端的赫莲娜眼霜啊，专柜价格呢，平时是要卖到2000多的。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有夏日美妆特惠的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一瓶，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给拉满了。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非常合适，建议大家趁着现在活动优惠啊，可以来多囤几单。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抓紧来下单抢购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继《开箱必读》特辑后，电影《密档》发布第二支《绝境守护》特辑。特辑以复古纪实的镜头还原1942年沦陷后的上海绝境，弄堂烟火道尽乱世众生和市井暗战，用纪实镜头语言讲述隐秘互档故事。影片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近日，电影《哥斯拉大战金刚》1、2小女孩吉雅的演员凯莉·霍特尔因车祸去世，年仅19岁。霍特尔是一名聋人演员，在《哥斯拉大战金刚》饰演有特殊能力、能够与金刚心灵相通的吉雅，也出演了剧集《新夏威夷神探》等。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终极预告，回顾系列故事前情。影片将于7月29日中国内地上映，在内地映前7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2000万。近日，首部《机动战士高达》真人电影在澳大利亚正式完成拍摄，这是高达系列自1979年诞生以来首次以大制作真人电影的形式登上荧幕。西德尼·斯维尼与诺亚·森迪尼奥领衔主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选定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气候炎热干燥，想要保持皮肤的好状态，护肤的步骤呢，真的是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期出门旅行的话，带一堆护肤品啊，真的是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呢又觉得太贵。那你一定要来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组合，是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一套包揽你的完整护肤流程。这套组合里面呢，包含了五件热门产品啊，分别是30毫升的洁面、30毫升的樱花原生液、50毫升的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的淡纹眼霜以及15毫升的清爽智颜面霜，能够把清洁、补水、维稳和抗老一步到位。哪怕是混油皮或者是油皮的朋友啊，夏天来用呢，也是完全不用担心黏腻的。这个组合当中的几款产品呢，全部都是便携旅行的规格，像我们的行李箱啊，或者是随身的小包啊，都能够放。短途旅途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在办公室里面补护啊，也特别合适。礼盒包装送人也是特别上档次的。本周呢，闪电优选是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一周福利活动啊，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五件套到手只需要299元。要知道专柜单瓶精华的价格都要比这个贵得多了哈。那这次活动呢是限时一周的，如果说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直接来抢购一套，搞定你的全年日常和出行护肤的需求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urch in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urch in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ira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ir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继续锁定和收听。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济南市图书馆之外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啊，济南的山东博物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室内的一个休闲消夏和遛娃打卡的好去处啊。在这个7月呢，山东博物馆是推出了7大类的主题研学活动，面向7到16岁的青少年，开启了一场贯穿历史、自然和创意的文化探索之旅。从海带日新展厅里的文明溯源，到逃跑赋里中的理智萌芽，从集金柱里的饮食之仪，到汉画像石上的圣贤故事啊，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把钥匙，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古老齐鲁的精神之门。而在穿越白垩纪的恐龙王国和迁徙之道的非洲草原之中呢，自然科学的奥秘也将会激发他们对于生命演化的深邃思考。逛完省博之后，建议大家还可以去和他一墙之隔的山东美术馆来逛一逛。7月，山东美术馆正在展出的两大核心重磅展览，是各位喜欢文化艺术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的。首先第一个呢，是正是好时光高宇银、薛亮、江宏伟、管俊四人书画联展，它汇集了四位江苏名家的60多幅精品力作，打通了江南文脉和齐鲁艺术，让我们能够沉浸在这跨越地域的艺术对话当中，去感受笔墨间流淌的文化交融之美。而世界转换山东年画的艺术流变与当代转译展，则是以世界转换作为核心策划理念，把年画视作了流动的视觉语言，串联起了一场关于大众观看方式变迁的历史叙述。这个展览的观展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6号，而前面提到的这个正是好时光书画展呢，则是到本周日就是最后一天展出了啊。如果说有感兴趣并且还没有去打卡过的朋友们，就要抓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窦靖童的Live版本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即将到来的八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又将带大家去哪里开启我们听友旅行团的精彩旅程了呢？ 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 那么在8月2号到8月9号期间啊， 我们将带大家呢一起用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去解锁一趟美好的大美新疆之旅。 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并且呢还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啊，旅行的体验感是帮大家直接拉满了。微信一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 150-6-0-6-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能够一日看遍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 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呢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风光啊全都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10盒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 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拉满的，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 想获取完整行程介绍的朋友，记好啊，是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查看详情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991，有专人为你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解答。这个夏天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咯。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来自张小斐。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跟上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最近暑期啊，正是带着孩子们去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好时间啊。但是呢，每次出去啊回来都是满身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或者说带孩子去一些户外的这种景区啊或者场所啊，蚊子是更加的活跃的啊。那么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家庭必备的绿鼻子驱蚊喷雾的组合，是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小孩都能放心使用的。 这款驱蚊喷雾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酯的成分，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明显。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能够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并且是0酒精、0香精、水性配方的设计。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或者说敏感肌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使用。6个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的设计呢，也很方便，出门前随手一喷啊，就能 轻松远离蚊虫的烦扰了。那如果说出门之前忘了喷了，或者说临时有被这个蚊子虫子咬了一口两口的话呢，也可以搭配上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来共同使用。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紫草，备好之后抹一抹，能够快速的止痒。还有儿童的小金盾标识啊，给娃用起来呢也更加的放心。 今天大家不用费心搭配，也不用花冤枉钱了，只要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的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装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两瓶，200毫升的这个大容量放在家里面，60毫升的小瓶装，出门揣在口袋里，随时随地喷一喷，一共4件啊，限时的秒杀价呢是只要79块9。 这还没完啊，今天咱们在直播时间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再给您加送驱蚊乳2片。我们捋一下啊，就等于是呢79块9，您去下单到手呢是200毫升的家庭装的驱蚊喷雾1瓶，60毫升的便携装驱蚊喷雾2瓶，止痒膏1支，另外呢还有驱蚊乳2片哈，是整整到手6件套的，可以说每一件都是实用性满满的，能够适合不同的场景使用。 下一单全价一夏天的驱蚊装备就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吧。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之眼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江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3: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3: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3: 郭靖我以为，
7: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正
3: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
3: 惠伦贵的可以，
9: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3: 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3: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3: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微微》来自傅如乔。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推荐了一系列的山东省内的夏日室内清凉避暑出行的好去处啊。那说到夏日大凉啊，真的不必远行，这各种各样的室内场馆啊、景区啊，就藏着专属的清凉。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呢，也让我们一起去寻找一处舒心空间，来消夏消暑，自在休闲，解锁一个不流汗的完美夏天吧。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各位啊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的早间10点钟，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 What on earth? 难听。

谢谢温岚，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吧。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啊，又在我们熟悉的时间跟大家见面了。马德里不思议，我们听周琳蔡依林。

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带来的《南庸》。我们经常说这首歌画面感特别强，其实《南庸》这首歌呢，就感觉吴克群在给我们讲述，甚至是放映一部电影一样啊，他如何对这个女孩子好，就像一个男佣一样，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苏打绿《十年一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5: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2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4: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5: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4: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5: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2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4: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来自彭佳慧带来的快乐的人请举手。当然在这个时间点，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这是我们一个通道，也是一个合集，您回复关键词，比方说旅游或者是新疆，你可以看到我们新疆的路线啊。你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闪电优选在最近包括像雅诗兰黛啊，这个黑绷带眼霜啊，还有我们的兰蔻的唇釉小样的组合都囊括其中供您选择。当然前提您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在微信搜索框搜索山东音乐。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冷却，救赎本就是一场奢望，那就静待失去，那就让恐惧发生。这首歌曲唱的就是这份决绝之下的全部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严浩翔 Cool Blooded 两个版本同一

好了，Good Time 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闪电优选为大家最近推荐的各种各样的好品和好物了。当然要着重推荐我们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每支3毫升，196半透裸纱，275法式裸茶，专柜一支正装是300多，现在我们只需要79元给到您两支，颜色通勤百搭，3毫升更加的便携实用，抓紧时间抢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2: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1: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2: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1: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骑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窦靖童在综艺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非常惊艳的表现 Don't Break My Heart。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呢，我们要结束掉第一时段的内容，稍事休息，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一会儿回来。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心碎的冰咖啡，我们听熊天。

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一万次悲伤。虽然说歌曲的名字告诉你悲伤有一万次那么多，但是在歌词里你会听到依然还有梦想，这可能就是逃跑的最终计划，勇敢面对。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伸伸懒腰，蔡健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4: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4: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4: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5: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来自阿杜，你就像个小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赫琳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专柜价格是2180元一瓶，现在我们闪电有选的夏日聚会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的价格。不搓泥，不闷痘，不黏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

0: 作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好了，好歌之后我们要推荐好的线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直奔新疆伊犁，8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同时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进行一个咨询，全程舒适出行啊，济南直飞10盒子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3: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3: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3: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1: 上，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告人带来这首《唯一》。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到这告一段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消散对白，杜轩达。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在这首《香水百合》当中，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桌面上画出一道道阴暗交错的情节。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昨天是大暑，古人说腐草为阴，那是一年中最滚烫的时节，也是万物疯长的最后的狂欢。今天虽然是周五，但空气里还留着昨日那滚烫的热和那场雷雨的水汽。不知道此刻你是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还是在驱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没关系，把车窗摇下来一点，或者把耳机的音量调高两格。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这片聒噪的蝉鸣里为你偷来一阵喘堂风。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大张伟大老师范儿。而在七月末的山东，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雨。周五下午的工作总是带着一种奇妙的拉扯感，身体还在工位上，思绪却已经提前飞向了傍晚的烧烤摊和冰镇的西瓜。如果你觉得现在有一点点困意，或者被手头的琐事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不妨跟我做一个小动作，把肩膀沉下来，深深地吸口气，想象把窗外那股热浪隔绝在外。其实大暑过后，夏天就进入倒计时了，那些我们抱怨过的黏腻和汗水，再过一个月就会变成我们怀念的炙热，所以珍惜这一刻吧。来听王心凌。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夺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乐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6晚丝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现在是下午的2:27，窗外的梧桐叶被晒得打了卷，但树荫底下一定有小猫咪在伸懒腰，这就是夏天的秩序。上半场属于汗水，下半场属于慵懒。无论此刻你在画图、写方案，还是整理一周的报表，都请记得，你的耳朵里正吹着来自电台里的空调风。别皱眉，中午的下午是用来等待美好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继开箱必读特辑之后，电影《密党》发布第二支《绝境守护》特辑，特技复古纪实的镜头还原1942年沦陷以后的上海绝境，弄堂烟火道尽乱世众生和市井暗战，用纪实镜头语言讲述隐秘护党故事。影片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近日，《哥斯拉大战金刚》饰演小女孩吉雅的演员凯莉·霍特尔因车祸去世，年仅19岁。霍特尔是名聋人演员，在《哥斯拉大战金刚》饰演有特殊能力、能够与金刚心灵相通的吉雅，也出演了剧集《新夏威夷神探》等。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终极预告，回顾系列故事前情。影片将于7月29日中国内地上映，在内地映前7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2000万。近日，首部《机动战士高达》真人电影在澳大利亚正式完成拍摄，这是高达系列自1979年诞生以来首次以大制作真人电影的形式登上荧幕，西德尼·斯维尼与诺亚·森迪尼奥领衔主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长期熬夜，经常看手机，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特别显老？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妇级抗老好物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搭载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的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都适配，质地特别清爽，涂完不黏腻，不闷脂肪粒，夏天用完全无负担，妆前涂抹呢也不会搓泥卡粉。原价专柜上呢是2180元一瓶，现在呢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只需要399元一瓶，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不搓泥，不闷眼，不黏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大暑过后的风跟六月的风不太一样了。六月的风是燥热的，带着试探，而七月底的风，尤其是下午两三点钟的风，是厚重的，像一块被晒透了的绒布包裹着你。这种时候，如果能在办公室的角落的窗边站一会儿，你会看到城市在热浪里微微扭曲，仿佛一场流动的幻觉。周五的此刻更像是一个缓冲带，我们不着急去抓住什么，也不需要急着成为什么，就在这个下午做一只慵懒的猫，或者做一朵不被定义的云。音乐在放，时间在走，如果你累了就闭一会儿眼睛，听旋律里的贝斯如何拨动心弦。休息是为了迎接更好的那个属于周末的黄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当中重获新生。提到这句话，我想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呢，已经浮现出了漫威的经典作品蜘蛛侠系列。而最近在2026年夏天的时候呢，华语歌坛和好莱坞震撼联动，漫威的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推出了主题歌之一，由周兴哲所演唱的一首 All For You。 除了演唱之外呢，他也亲自参与谱曲，并且和著名作词人吴亦伟来强强联手，歌曲完美扣合了孤独和牺牲的命题，再创国际音乐里程碑，引爆2026年的眼泪海啸。 All For You 将蜘蛛侠不得不被世界遗忘的悲剧转化为献给成全者的孤独史诗，将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

我以为这三个字是爱情最初的憧憬，也是遗憾最终的伏笔。最近郭靖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我以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一厢情愿，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发现，所有自我感动的期许，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都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所以郭靖说，愿每一个听到这首《我以为》的人，都能和曾经盲目热忱的自己来进行和解。

提到华语地区的众多流行音乐当中，夏天有关的歌曲《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流畅的旋律再结合上原唱歌手独特的咬字方式，让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就会听到这首歌。那最近著名歌手路虎把这首经典的夏天的情歌《夏天的味道》进行了重新制作，正式上线。他说呢，通过这首新的版本，要重新对话当年那个夏天当中的自己。接下来在这首旋律当中，就让我们把每一声蝉鸣、每一缕热风、每一次心跳都酿成永不褪色的音符，让所有关于青春期、关于心动的味道在这首歌里面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路虎这首《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虽然我们身处格子间，但精神可以短暂的出走，去海边，去山里，或者只是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一根雪糕。大暑节气意味着湿热交争，但也意味着万物至此繁盛。别嫌今天的闷热，正是因为这是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能量，才能够让傍晚的星空格外清澈。工作间隙抬头看看天，今天的云彩是不是也是格外高远？把这份对周末的期待转化成此刻的从容，来听歌 So Crazy。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电中的开场歌《离开地球表面》。如果你刚才小憩了一会儿，现在应该正好是神清气爽的时刻。各位好，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我是 DJ 小妍。过了3点，周六的气息更近了，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站在河边已经听到对岸传来的欢笑声，但是你还想在这边的树荫下再多坐一会儿。大暑虽热，但心静自然凉，这句话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解暑良方。在这个时段，我会选一些更安静更有画面感的音乐，他们不吵不闹，就像好朋友一样静静地坐在你的对面，即使不说话也很舒服。马上你会听到一首很清爽的

这首《彩虹金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夏日午后的办公室里，键盘的敲击声似乎变慢了，复印机的声音显得格外遥远，这就是周五效应。空气里的分子似乎变得懒洋洋的。在这个时段，小妍想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风的念头。大暑时节，万物都在求雨，但其实一阵恰到好处的串堂风比雨更难得。它可能是你推开茶水间窗户的那一瞬间迎面扑来的那股气流，也可能是你打开冰箱拿饮料时涌出的一阵冷气。希望此刻九九一电波里的这段音乐能够成为你平淡下午里那一阵最舒服的串堂风。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2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杨宗纬那个男人，他的声音好像是在耳边说悄悄话，在这样一个有点闷热的周五下午，听到这种声音最合适不过了。他不张扬，却能直抵人心。大暑过后，其实周游温差也会开始悄悄变大，虽然白天依然酷热难耐，但到了后半夜，当你加班或者玩累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可能就会感到一丝不被察觉的凉意，那是秋天在热身。就像我们现在的心情，虽然依然身处繁忙的周五的工作节奏当中，但心里已经为周末的放松腾出了一块空地。生活需要这样的期待感，音乐也需要这样的呼吸感，让我们一起把这份期待酝酿得再浓一点。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昨天是大暑，阳气最盛，古人会在这一天喝热茶、吃姜，以热制热。这种充满智慧的养生哲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直面生活的热度，才能拥有更好的状态。所以，你如果觉得下午有些乏力，不妨跟着这段音乐给自己打打气。这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冲刺阶段了，但请用最轻松的姿态去冲刺。来听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即日起至9月20日，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坐济南地铁。23日下午，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的直线航线正式恢复通航，青岛行程台北、台中双航点运营格局。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点开始预约门票，约满即止。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日前揭晓，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史的历史性突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行到的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五件套，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樱花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加上小棕瓶眼霜5毫升，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王牌小棕瓶50毫升正装容量，修护熬夜暗沉，维稳受损肌肤，全年龄段通用抗老，樱花原液补水提亮，温和洁面不紧绷，智颜面霜清爽不闷痘，眼霜淡化干纹，改善黑眼圈，适配夏季皮肤。中小样尺寸呢，出差旅游通勤随身收纳，外出不用分装瓶，出行护肤更是一站式搞定。专柜单瓶小棕瓶就要大几百，整套五件装，闪电优选特惠仅需要299元，性价比拉满。这也是我们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有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周五的进度条已经走过了一半，但最精彩的副歌往往会在后半段。今天呢是大暑过后的第一天，老一辈常说大暑不暑，五谷不谷，意思是呢只要足够的热度，庄稼才能饱满。想想看，我们人生也是，那些让我们大汗淋漓倍感压力的时刻，往往也是让我们成长最快的时刻，所以别辜负这热烈的天气，也请一定享受这松弛的周五。接下来的歌送给正在努力的你，全世界的爱。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江远寸断，
3: 明知恩怨恨同一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2: 蔡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上。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虽然此刻离落日还有一段时间，但我知道你心里的那场落日已经悄悄开始了。在这个繁忙的都市森林里，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但在这里，在山东乐广播，小妍希望给你的周五画上一笔温柔的注脚。大暑刚过，盛夏未央，愿你在这个周五的傍晚能够遇到一阵凉爽的风，吃到一口甜到心里的瓜，也愿你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拥有一个不费心力就能够睡到自然醒的早晨。收拾一下心情，准备迎接属于你的灿烂黄昏吧。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齐鲁银行威如以待，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8。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这是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时间呢是来到了16:05的时候，欢迎你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周末快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周五啊。周末的时光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拥堵一点，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所以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你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周末来了好心情也就来了。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经常在早晚高峰的路上能够看到的，就现在满大街你能感觉到什么，骑着小电动车捂着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或者丑与俊的女士啊，然后后面呢都带着一个啊这个滴溜着兜，然后不做任何防晒措施的晒着黑不溜秋的娃娃，有可能是男宝也可能是女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同这样的观点，此时此刻是不是这样的语言描述的都已经有点具象化了，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都是妈妈在前面捂得严严实实的，甭管男娃女娃男宝女宝，坐在后面黑不溜秋的拎个袋子，里面都是什么补习的或者说上一些课时的一些这个工具啊等等的，有没有这样的认同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大家可以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来跟我们聊聊看你在路上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幕啊，在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了。时间来到了16:07的时候了啊，夏天来了，闪电优选呢在夏日也推出了叫美妆特惠季，我们这一趴要给大家分享的美妆赫莲娜黑绷带，这一趴推荐的夏日美妆特惠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专柜价卖多少钱呢，专柜正品卖到2180块钱，闪电优选呢只卖399块钱哈。首先赫莲娜这个品牌啊属于贵妇级采用的啊，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呢也是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包括各类老化的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适配哈。绷带式的立体修护力，深层渗透基底，紧致眼周松弛肌肤，像是熬夜的经常用眼的什么初老的熟龄的都能够改善眼部垮塌的问题啊。另外呢它是专属眼周定制轻盈的配方，上眼属于不搓泥而不闷，脂肪粒不黏腻，夏天用呢属于清爽没有什么负担的，早晚护肤呢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品牌高端贵妇眼部单品，像是你日常居家呀出差呀装的话比较方便，自用也很精致，送礼呢很高级也很有质感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时间到了16: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的时况已经来了，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3: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3: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哇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啊。听好歌，听最新的歌曲，也请大家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周末来了哈，现在满大街的状况呢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骑着小电动车，哎，那车上那人呢捂得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年龄大小或者丑俊啊，这大部分都是女性，当然也有男士，后面呢驮着一个滴溜着一个兜啊，就不做任何防晒措施的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有可能是男宝，也有可能是女宝，是不是具象化了？今天我们聊聊看这个话题。今天卡拉也 OK，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对，就是你们特别熟的那首《童话》，很多男生都爱唱的《童话》，当然女生版本我也很欢迎哦。无论是参与话题互动还是卡拉也 OK， 你都要找到我，对不对？怎么找到我？首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公众号。然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你一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目前公众号是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的。你加了微信好友之外，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一会儿我把你的声音播给全省的朋友一起来听，是不是很棒？而且有

0: 很多社恐的朋友就不用担心，也不露点儿啊，你就光出声音就好了，而且你是网名啊，对不对？16:2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一趴是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在这一趴的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呢，给你推荐的化妆品是兰蔻的唇釉小样。对，这一趴介绍的是小样。这个小样呢，每支非常的小巧，只有3毫升哈，两个色号，一个是196半透裸纱和275法式裸茶，专柜的正品啊，要300多块钱一支，闪电优选这两支小样加起来79块钱，颜色呢是通勤百搭的，而且是3毫升的便携实用小样哈，热门色号196半透裸纱以及275的法式裸茶属于通勤优惠，全部都适配哈，是丝绒的雾面哑光质地，轻薄不拔干，夏天的上嘴清爽不黏腻，持久锁色也不容易沾杯，低饱和的温柔裸调色系，像是黄皮啊白皮啊都可以轻松的驾驭，素颜淡妆呢精致浓妆都可以搭配啊。另外呢，它是小样的尺寸，所以你放在包包里啊，小口袋里啊，外出补妆啊小巧啊，也不占什么空间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了哈，试色无压力，性价比也超高，包装也很精致，像是自用啊日常补妆啊也是非常合适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6:21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当然表扬小橙子，第一个发过来卡拉也 OK 唱的童话，就是今天卡拉也可以唱的是童话。今天的话题我们跟大家互动的就是，现在满大街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骑着小电驴的根本看不出年龄的女士们，后面驮着一个提溜着兜子而且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这娃娃有可能是男宝也可能是女宝啊。火火 IC 说 Summer 7月份的课都上完了，8月份继续。Colorful 说一模一样，妈妈不能晒黑，孩子无所谓，黑点无所谓，最关键我们家是男孩子，你让他戴个什么口罩防晒就跟捂死他似的，他坚决不肯。感谢有理说我妹妹说了，说的就是我。小燕子说我前面这人是怕晒黑怕黑怕晒怕黑，后面的那得补钙补眼睛啊，高低是不能防晒的，这真的说到关键点了，孩子需要补钙补眼睛，所以晒晒不要紧，妈妈们是怕晒黑对不对？吴邪说昨天我就这样载着我女儿，她说妈妈快点好晒呀。爱笑哟说我不爱捂着，我也不爱给孩子捂着，热得受不了，晒黑就晒黑吧。曹小仙说是啊，他们需要补钙需要休息，眼睛也需要晒一晒，晒不了了多大火儿没问题啊。锦绣未央说真的现在没有几个小孩会有防晒意识，但是妈妈们都有防晒意识。忘忧草说这个真不怪我们大人，孩子说啥都不做任何防护呢。奥特曼的光说我儿子女儿都比我黑。某某人说每次接孩子放学我都会跟家长说一声抱一下接谁我看不清楚脸，就每一个都是古兰丹木是吧。就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啊，就是现在满大街都是骑着小电驴小电动车捂得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年龄长相的这些女士或者是男士们，后面驮着一个铁溜着个兜子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儿。郭维 C 说我有 get 到你的形容了，是不是现在早晚高峰你们在路上看到的是不是都是这种场景，是不是？春游秋阳说了你们看不看见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我自己晒着。老赵说他晒黑关我啥事儿，我黑才是大事儿。你让我说啥好呢？
1: 小朋友
0: 不需要防晒吗？哎，不过有可能小朋友他不知道防晒，来找我聊聊天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小朋友来唱歌啦。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女足赛的赛事分组抽签结果出现了哈，那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亚运队和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则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在 G 组。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结束了第四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凭借着东道主身份入围总决赛的中国女排挑战荣膺分站赛第一晋级的美国队，最终中国女排3-2战胜了美国女排，闯进了世界女排联赛的四强。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大连战的首日，王楚钦、梁靖昆所在的山东卫桥对阵山东鲁能，最终山东卫桥8-6战胜了山东鲁能，取得了开门红。女团比赛当中，山东鲁能总比分8-0零封成都高新弱水居，取得了开门红。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经典的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呢，系统会推送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光良的童话等你来唱。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新歌，叫做 All For You。 时间来到了16:3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范晓萱的老朋友，我们欢迎更多的老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 Summer 玩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这是来自范晓萱的老朋友，我的老朋友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也找到你的老朋友 Summer。 找到我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送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哎，你就多了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唱歌聊话题都是可以的。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光良的童话，如果会唱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今天话题特别棒，大家早晚高峰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满大街的状态都是骑着小电动车捂得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他长什么样，也看不出年龄的女士们或者是男士啊，后面驮着一个提溜着个兜子，而且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男娃或者女娃，就是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们，是不是有点具象化了？欢迎大家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 TT 说了，说得太形象了，他说我在车里是要带脸基尼的，我是一点儿都不能晒黑呀。诺诺说苦了孩子都不能苦了咱自己。随便叫个啥呀，说应该是我觉得比较方便，在家吹着空调就穿个睡衣，想出门买个卤菜就换了衣服和戴口罩之间选了选择，我样样都是选戴口罩，想着换他呢口罩一戴谁认识呀。同理可证，接娃送娃捂的严实，不用化妆不用打扮，主打一个方便。熊熊说，哎呀，有的时候啊不是老妈不给他做防晒，是人家不要。柠檬说了，我给我儿子买的防晒帽防晒衣什么都不穿，说这么热你还让我穿那么多，我告诉他，他就路上穿不穿，然后呢皮肤晒伤了，但是就是不愿意穿。咸鱼炒咸菜说，以前的我英勇无比，防晒我都不擦，突然有一天直晒发痛，我才惊觉哇完蛋了，现在我脸上必擦防晒，戴帽子戴套袖，至于我就跟当初的我一样英勇。Good morning 说了，我就是捂得严严实实的，我的娃呢什么措施都不做，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补钙呀，他晒个二三十分钟是正好的呀，而且眼睛也需要被阳光晒防止近视啊，小孩子晒黑了新陈代谢很容易会白回来的，最重要一个原因，人家根本不想穿戴这类的东西。可乐妈妈说，是我们家娃根本不愿意穿防晒衣，戴帽子都不肯，刚刚晒太阳补钙，大人啊容易晒黑，那肯定我得做好我这个防晒了。一切尽意说，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想问问哪一个宝妈知道有没有哪一种头盔是戴上好看上路的，好像没有好看的。巴拉巴拉小魔仙说， Summer 主要是我孩子不愿意捂着。 MK 说，怎么做到全国统

统一的。小暖猫说，我就这样刚把我儿子接回来，也让他拎了个包。4512说，我崽后脖子晒得漆黑。一笑而过说，我真的不是不给他带呀，是他不肯带呀，我家还是两个女孩子呢。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哎，跟这个现在路上的情况有关系。现在满大街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骑着小电动车啊，大人捂得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他是男的女的，或者说你看不出他年龄，或者看不出他长得什么样，后面驮着一个提溜的袋子啊，里面不做任何的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有的话来找我，肯定有，你在路上肯定看到过这样，甚至你有可能你就是这样的，是不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枯木逢春，时间褶皱的旅人。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 Libby 的甜蜜突围啊，16:51.42，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个小时的我们卡拉也 OK 的这个板块，邀请大家唱的是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哦。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8。
9: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本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对不对？很多朋友说六上哪去了，六带团去了，六的声音也会出现。接下来让我们连线远在新疆的六老师。 Hello
2: Summer， 好几天不在啊，大家肯定很好奇我去哪里了。现在我正在我们的新疆和各位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哈、和大家聊聊这几天一路走下来最真实最直观的感受。落地第一天抵达乌鲁木齐，刚下飞机就会有专属的 VIP 接机仪式，人手一支新疆棉花，还有咱们电台定制的横幅，一下子就有了专属旅行的氛围感，完全没有独自出行的陌生感。安顿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出行篇章了。第二天我们前往了怪石峪，整片巨型风蚀奇石山谷特别震撼，亿万年风沙打磨出各式各样象形石头。走在木栈道上，放眼望去，戈壁青草怪石相融，随手一拍都是独一份的新疆大片。途中还飘了一阵小雨，细雨落在了红褐色岩石之上，山石色彩变得更加的温润厚重，氛围感直接拉满。雨停之后，天空更加透亮，观景拍照反而更有味道。第三天我们奔赴了赛里木湖，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亲眼见到了才明白文字根本形容不出这片湖水的蓝。环湖一路野花遍地，远处雪山连绵，水天相接，澄澈干净。我们专门留足时间等湖边，看看我们现场到底是有怎样的治愈和辽阔。一路乘车也不疲惫，全程2+1宽体大巴，座椅宽敞能半躺，长途赶路也很放松。第四天我们深度游览了那拉提草原，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空中草原，层层叠叠的草甸搭配云山林海，牛羊慢悠悠散落在山谷，满眼都是治愈的绿色。行走在草原上，整个人都感觉心境开阔，沉浸式感受哈萨克族的游牧风情，并且入住当地特色民宿，推开门就能直面草原山野，住宿体验感直接拉满了。走完前几天，我真心想说哈，我们的团真的特别的棒。全程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带团，并且搭配了资深导游，还有熟悉路的土著老司机，24小时管家贴心跟进，出行保障到位。吃住也全面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搭配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安排了手抓饭、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5大当地特色美食，不用自己费心找餐厅了。而且旅途当中还有很多的暖心小礼遇。短短几天时间，我们从城市烟火走到戈壁奇石秘境，再到高山湖泊、立体草原，地貌风光层层递进，每一天都会有全新的惊喜。行程节奏你是松弛有度，后面呢我们会打卡更多的震撼的美景。都说不到一里不知新疆的辽阔温柔，现在正是一里风光最美好的时候。如果你向往雪山草原、澄澈的湖泊，又不想自己做攻略的话，记得要跟着我们音乐广播一起出行哦。
1: 哇哦，说的真的太棒了，也能够感受到地域的辽阔啊。17:04了，我们来听一首新歌，王俊凯，3个字，疑惑的疑啊。 Sweet Talker。

0: 王俊凯的新歌咦咦咦啊，想听新歌，想听好歌，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 Summer 基本每天都会给大家找到我们最新发行的歌曲，跟你第一时间来分享啊。大家如果想找到我聊我们今天话题，包括卡拉也 OK 的话，你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经典的歌曲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的话，无论男生女生，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今天话题也特别棒，就想问问现在满大街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骑着小电动车捂得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年龄男女，包括他的长相如何，后面呢驮着一个提溜着兜子，而且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是不是有点具象化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果冻说，Summer， 你这个太具象化了，我家就是这样，孩儿他妈送孩儿去上书法课，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孩儿坐在电动车后面，怀里揣着个包，任凭风吹日晒。如果大家也认同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消息，先来看一下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消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的7月27号，也就是周一，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从早上8:30开馆，下午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那故宫博物院表示呢，此次参观呢，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什么时候开始预约呢？就是今天7月24日的晚上8:00，也就是20:0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啊。那参观当日呢，像是瑞门呐、珍宝馆呐、钟表馆的票务窗口就不提供服务了。今天晚上8:00开始抢票啊！如果想去故宫，想周一想免费去的话呢，你就要晚上8:00开始抢票了啊！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的棒，就聊聊看现在是不是满大街都是骑着小电驴捂着严严实实，看不清楚男女啊，也看不出年龄、看不出长相的女士或者是男士，然后后面驮着个啊，叠了个兜子，不做任何防晒，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棉花糖说 ：“Summer， 我儿子倒想想穿防晒衣，我不让他穿，穿了全身都是汗。补习班里面空调打得很低，汗太多特别容易感冒。趣儿设施我买了就是没用过，总觉得皮肤吧，偶尔也需要晒晒。”夏日有点甜说呀，我感觉捂了有点白捂，黑色素分泌的事儿，我从来不捂，短袖短裤也不妨碍我皮肤白。嘿呦喂，萌萌说 Summer， 我那是为了给我孩子补钙。多喜乐说他不愿戴帽子，也不穿防晒，我有啥办法呀？晨晨妈妈说 Summer， 你难道说的不是我吗？夏天抱抱说了，说实话不许撒谎，真有给孩子不报任何补习班的家长吗？小火柴说我会告诉他们，明年你们会变白的。潘超说有没有可能孩子不愿意穿呢？我家熊孩子就不乐意穿什么防晒。太阳天空照说俺家闺女，我让她戴个帽子她就是不戴。晨晨说这娃跟我们家娃是同款啊，黑的乌漆麻黑的，她主打一个不要防晒。旭姐说我小时候就是典型的假小子，暑假里晒得黢黑黢黑的，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却羡慕我皮肤白，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吧。冷风吹啊说我娃呢这个有免疫功能，在家躲几天就白了，所以不怕晒，让他去晒晒吧。豆丁说我可给他买了防晒了，防晒霜我也给他抹买了，他就是不愿意抹，我还买了什么帽子防晒衣他也不愿意穿啊，他可是个小闺女啊。姨妈说愿意晒着，也嫌麻烦。桃子说是他不带啊，可不是我没买，怪我喽。没人怪你，我就说现在大街小巷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啊？哎， 来是来聊聊看吧。啊，就是现在满大街的一个状态什么呢，就大人捂得严严实实的，哎呦，都看不清男女，看不出这个长得啥样的，也看不出年龄来，后面那孩子啥防晒措施都没有，晒得黑不溜秋的，是不是具象化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啊，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聊话题，包括唱 K。 今天唱的是光良的童话，这首新歌来自周深和 Ella， 全世界的雨。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蒋敦豪的新歌，叫做三分钟后一定睡。想三分钟之后入睡的话，一般这种特质的人很少，这种属于沾枕头就着。时间来到了17:22，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现在满大街是不是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骑着小电动车捂得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年龄性别长什么样，后面呢驮着一个提溜着兜子，而且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此时此刻这段话是不是具象化了？今天我们就聊这个。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光良的童话。无论男生女生，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怎么唱怎么参与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找到我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喽。L 说，我有一个家长，每次接送孩子我都看不清他长啥样。甜心满满说，太像我娃了，黑不溜秋的。跃进春风里说，小孩子多晒晒好补钙呢。育儿弯弯说，关键我家孩皮肤好，不穿也晒不黑，穿了防晒那更不想不想更黑。珍惜时光说，其实不是不给娃捂，是人家不干，说没事儿不带不穿的。洱海说，我带我女儿儿子出去就是这个样子。思慕堂说，真的不是我不想给女儿穿，压根儿我们家闺女就穿不上去，总是说好热好闷。阿里杂杂说了，没办法，娃不懂晒黑的痛苦，只有我们知道晒了不仅会黑还会长斑。 Luna 说，说的就是我跟我们家姑娘，太形象了。白白巧克力说，这是我娘俩的真实写照啊。李仙女儿不讲理说，感觉说的就是我啊 Summer， 我儿子就是这样坐在我后面晒到大汗淋漓的。安晴说，我后座是两个黑不溜秋的。小气鬼说，没办法，孩子小的时候都是不肯穿的，都是这个年纪过来的。向风而也说，我们家13岁的女孩也是一样，你给她买个防晒衣吧她就不穿，退而求其次搞个防晒帽又嫌麻烦，算了就当给闺女补钙吧。懒江江说，我就是那个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妈妈。孟小姐说，说得对啊，他们啥都不肯穿。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聊聊看现在满大街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不是小电动车捂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出年龄看不出性别，哎呦喂，包括长相什么都看不清楚，后面驮着一个提了个兜子，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们呢，无论男娃女娃他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有没有同感？包括今天的卡拉也 OK， 朋友们，今天这个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歌曲啊，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啊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摁住云键来唱 K。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即日起到9月20号，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免费乘坐济南地铁。23号下午，山东航空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青岛形成台北台中双航点运营格局。中疾控中心最新数字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过来很多了。如果你也想唱 K， 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对光良的这首歌非常喜欢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咯。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1/3。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hey,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大热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光良的童话，今天参与度非常的高。如果你也会唱光良的童话的话，只有一个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会给你推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微信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你加了我的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话不多说，今天留言太多了，唱歌的太多了，我们来先听小橙子的声音，她是第一个发送过来的，我们来先听听她的这个版本的童话。

哎，是好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先听光良的这个版本，听完之后我们再播剩下的，因为陆陆续又发了好多，我们要先审核一下。光良的童话来喽，来了来喽，一起唱。

哇，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呢？今天我们唱的就是这首光良的童话，参与度太高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听欣欣向荣的声音。

0: 就是那种甜甜的小女生的声音哈。李航是第一次参与，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长。

0: 我感觉他是坐在副驾驶在录的这个歌曲啊，集合小锦鲤的声音。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世界去。
0: 好棒啊，都唱的。接下来是随风的声音。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哇哦，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哦，这是我们的转身。

0: 去。
1: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朋友的声音已经都发过来了，就是太多了，今天我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爱光良的童话，这么爱这首歌。我们稍事休息，先来听 Stephanie 孙燕姿的飞瀑而下。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但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6: 哇哦，谢谢汉典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是 Summer。 因为今天是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路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我们提醒一下所有在路上行驶的朋友，无论是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的朋友，晚高峰的路上，周末来了，堵就堵点，好心情很重要，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啊。如果你想找到我聊话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记住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哦，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哎，晚高峰就是节目那晚高峰小喇叭，滴滴打滴打那个小喇叭，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我了。阿斯的新歌 To My Big Girl 送给路上的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这是来自拖拉库这个组合的我爱夏天，你们爱不爱 summer， 举起你们的手来。时间来到了18:05:49，这里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我爱夏天。首先呢，这一小时的开始，我们要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0号啊，那针对2022届的新生群体，济南地铁呢推出了一个免费乘车的活动，也就是说从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9月20号，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领取单程票啊，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前往济南地铁的任何的这个车站的服务中心核验无误之后，就可以免费领取这个单程票了哈。如果是云巴线和济阳线呢，也请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将由工作人员协助您进站哈。说完了这个地铁的好消息呢，我们再说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济南纬六路高架桥的大修呢，将转为夜间封闭机动车道的作业模式了。另外，很多老济南人都熟的这个纬二路天桥，也就是明天0时25号0时恢复通行了。18:07，说完路况和交通方面的消息之后，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就现在呀，你无论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你在路上走，你会发现满大街都是骑着个小电动车，哎呦，捂得严严实实的。你从他的这个扮相上，你根本看不出年龄大小，长成什么样啊？是男是女？后面驮着一个呢，提了个兜子，有可能是布兜子、帆布兜子，也有可能是这个什么各种纸袋子之类的，而且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是不是有点具象化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啊，如果你也认同我刚才说的这段描述的话，具象化的描述的话，你可以跟我聊聊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小迷糊说了，我觉得我的娃呀晒晒更健康，他不该呀。田螺姑娘说，那娃娃不是我不管，是他自己不想捂得严严实实的。尘埃说，满大街的娜塔莎。赖熊说，儿子晒不黑，你说气人不？夏天晒得更白。小苏说，我们家老爷子就骂我，说要自己不顾孩子，老天爷冤枉死，是他们不肯戴帽子，不肯穿防晒衣，这隔辈儿都亲，隔辈儿还不明白是咋回事儿，是不是？咕噜咕噜说，真的是，我同意上面那妈妈说的，是孩子自己不愿防护，不是妈妈不给防护。闲妮儿说了，我出门也是这样捂得严严实实的，但是我想说孩子也让我给他安排一些防晒装备，这不是挺好的吗？这到目前为止你们家这是唯一一个愿意防晒装备的。半糖微甜说，Summer， 孩子需要补钙，这个家长们都懂。何欢说，一模一样，孩子晒得黢黑。 Lucky 说，真正的白皮肤的人是不怕晒的，最多就是晒红了，而且早晚会白回来的。茶花开了说，我就是这样式儿的，我儿子的帽子都不愿戴。山野说，我也是啊，我就是这造型出门，但儿子不愿戴帽子呀，包括穿防晒衣，我可是包得严严实实的。程程说，我和我儿一样不做防护。大宁仔说，现在孩子连个帽子都不愿戴。这位叫清风徐来说，你们不懂啊，孩子黑点更健康，这个抵抗力更强。懂了懂了懂了，有很多都是孩子不愿意戴，不是咱们家长不给戴，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想问问大家，现在满大街是不是你们看到的都是骑着小电驴，或者你们本尊就是这样捂得严严实实的，哟，还在后面啊拎个袋子，晒得黑不溜秋的，没有任何防晒措施。如果是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梁文音的这首歌叫做《姐妹淘》，送给路上的你。

0: 我哪里有超认真的录的？
1: 温馨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房子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5: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4: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5: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7: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6: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7: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6: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7: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6: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8: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卓文萱的幸福氧气啊。时间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的话题是看看现在街上大街小巷骑着电动车舞的严严实实的，根本看不出性别或者年龄大小，长得什么样子，后面驮着一个提个兜子，而且不做任何防晒措施，晒得黑不溜秋的娃娃，是不是这样的形象具象化了？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聊话题。金玲玲说，给他买的啥都有，他就是不戴咋整啊？秋秋说，人家防晒衣不穿，帽子不戴，就喜欢晒着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后妈呢。你不是一个人，你千万别自责。今天聊完话题之后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小朋友说，我家黑不溜秋的娃，不是你不想给他防晒，是他不让，他嫌捂嫌热就乐意自由飞翔。林丽说，真的别说我不管玩，他自己坚决不戴帽子不防晒。德德说，哇，捂得严实的，说的我是没错。新月说，我真的是捂得严严实实，但是娃是真的一点也不穿呢。米米说，太真实了。风止和安说，什么给我家小棉袄买的防晒衣和帽子加防晒霜，不穿不戴不涂，晒的是黑黑的又瘦，而我呢，哎呦，显得白胖白胖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如果你也有共鸣的话，你也是这个样子感同身受的话，欢迎大家来找我一起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时间到了18:22:59，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的缘故，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拥堵一点，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吧。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妆。这一趴推荐的美妆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五件套，小棕瓶的精华加樱花原生液加小棕瓶洁面加智颜清爽面霜加小棕瓶的眼霜，一套搞定护肤全流程，五件套加起来只卖299块钱。全套五件配齐，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全流程。小棕瓶精华修护熬夜暗沉、维稳受损的肌肤，全龄段抗老通用哈。樱花原生液是补水提亮的，洁面温和清洁不紧绷，智颜面霜呢是清爽不闷痘哈。眼霜淡化该纹细纹，改善黑眼圈，适配夏季的肤质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它是一个小样的尺寸，所以你出差呀、旅行啊、通勤啊，随身收纳哈，不用分瓶装了。属于出行护肤一站式搞定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里面包括了小棕瓶的精华、原生液、樱花原生液、小棕瓶的洁面以及智颜面霜以及小棕瓶的眼霜。马上听到的歌曲，魏如萱娃娃一起去旅行。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8:30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表示，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之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到200%。今年5月份，一名游客在美国白宫附近一起枪击事件当中被榴弹击中。近日，该游客指控特勤局人员对枪击事件处理不当，未能充分保护其他路人，表示当起诉特勤局索赔2500万美元。荷兰一所大学的团队展示了他们制造的世界上首辆太阳能救护车，救护车车顶配备太阳能电池板，可为车辆电机及车厢医疗设备供电。如果天气晴好，预计车辆在不需要外接充电设施的情况下，仅依靠顶部太阳能电池板补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15公里。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Everybody fucking
3: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时间来到了18: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啊。夏天来了，很多人都怕蚊虫的叮咬，所以接下来闪电优选给你推荐的是绿鼻子这个品牌的驱蚊喷雾组合。夏天需要喷雾啊，驱蚊喷雾，这个牌子叫绿鼻子。绿鼻子的喷雾组合里面包含什么呢？喷雾驱蚊喷雾200毫升，驱蚊喷雾的60毫升小瓶装的2瓶，还有一盒止痒膏是5.2克的，还有驱蚊乳是2克的小包装，这些加起来呢是79.9元。 夏天呢出去玩，哎呦，回来的时候可能腿上啊、胳膊上啊什么的咬的都是蚊子咬的包哈，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是更加的活跃。这一款叫做绿鼻子品牌的驱蚊喷雾组合，采用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无神经毒性，没有防腐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也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哈，能长达6个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的设计也很方便，出门前喷一喷，也可以让你远离一些蚊虫的烦扰。还有一个舒缓的止痒膏，它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被咬之后抹一抹也能够止痒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哎，就可以下单购买这个喷雾了哈。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的《礼物》，因为是周末的关系，再加上晚高峰的加持，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周末来了，好心情。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晚高峰小喇叭全网都可以搜一下，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比如说抖音啊，我们全网都是这一个 IP， 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5: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6: 我明
0: 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9: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1: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1: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1: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1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1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1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我听见火焰在撕裂身后的一切，在内部逃光的夹缝中，我们从时间的手里寻找平衡，从希望的感知里寻找意义，最终一无所获。虽与痛苦和欢乐并无差别，日升月落，晨昏交替，我们在巨大的洪流里，只有此刻，永远无法捕捉的。

所以痛苦和欢乐并无差别，人生月落，晨昏交替，我们最巨大的红利只有此刻，没有不拉不住的此刻。

这是来自肖战和那英的心动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周末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了啊。先来看明天，滨州东营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以及半岛地区局部是有暴雨的，那么到了周天也就是26号呢，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局部是有暴雨的，所以提醒大家吧，在周末这两天呢，出门的时候，如果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但是你也要带好雨具啊。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呢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周天儿也就是26号的最高温度呢，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如果节目之外也想找到我的话呢，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会根据提示呢，系统自动会推给你一个图片的时候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包括如果想送祝福啊，朋友过生日啊，送祝福，家里人过生日送祝福，包括想问问歌曲的这个歌单啊等等，都可以找到我。再次祝愿所有的朋友周末快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我想要。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棒的，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的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在这个时间朋友们打入热线0531-827-2899-1-879793两路热线，欢迎您。这个什么百花美检啊，说乔哥你好，我买车新车五天开不到200公里，出现了低压电路故障、发动机故障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啊？至今车还在四 S 店检修4天了，支个招，打热线进来0531-827-2899-1-879893-899-1，把您的问题说一说啊，什么车型？好吧，你这什么都不告我，就告诉我啊，我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你什么车型不告我们，咱找谁去？对吧，咱打靶得有靶子呀，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事上我建议你还是打热线进来，0531-827-2899-1-8798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情况说明白，不能告诉我什么车型呢，我也没办法了，0531-827-2899-1-879893-899-1，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吗？哎，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893-899-1啊，两个热线都可以，随时打啊，随时打。来，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呢，只要发送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您只要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消息过来，我们看得到您的信息。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我们会及时的看到您的信息。如果有车辆积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呢，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另外呢，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啊，这个时间拿起手机搜索任何一个平台软件啊，这个直播的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找到乔哥，乔个车。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打到公屏，让我们及时的帮助您来解决它。大家记着啊，求助也罢，投诉也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热线啊。因为这个视频的直播，我也看不清楚您的这个车型，也看不清楚您的这个问题，屏幕又太小了，所以打热线最直接。而且热线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请厂商的客服同步在线啊，来帮朋友们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好，接下来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把问题解决掉。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来自于宝马。宝马中国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啊，也就是今天开始，将召回2017年6月28号到2019年12月18号生产的进口的 K1600GT 啊，336辆，2022年5月17号到2023年8月30号生产的 K1600GTL 啊，总计229辆。再有呢，2017年10月10号到2024年2月1号生产的进口的 K1600B 啊，总计1561辆。 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时候，由于倒车控制单元密封性不良，水汽侵入之后啊，将会造成倒车控制单元的失控，极端条件之下导致倒车控制单元内部线路过热而短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呢将委托摩托车授权经销商更换倒车控制单元，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是摩托车的车型，注意一下啊。摩托车在我们节目里面咨询的量比较低，我本身虽然会开摩托车，但是我没有增驾，所以在此呢给大家评价这个摩托车的可靠性啊，或者没开过不敢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这个开摩托车的小伙伴能不能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这摩托车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近期的关于国际车型的召回，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看到国际的召回呢，是来自于福特啊，福特旗下的猎马车型以及独行侠的车型啊，进行了相应的召回。首先呢，是福特在美国召回2021到2026款啊，长达六年时间的福特猎马Bronco 的召回，以及2022到2026年独行侠车型的召回，总计数量4653辆。这个是在美国召回啊，大家注意啊，人家的召回都是优先的，咱的召回都是滞后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购买福特旗下的产品，主要呢就是在国内的福特召回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减少就减少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真的是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在此我不建议大家购买福特的产品。来看一下啊，车辆前下控制臂球头做在整车装配的时候或者是返修的时候出现了安装失误，将会造成控制臂与前轮转向节分离，球头螺柱和转向节咬合不到位，那么行驶过程中转向球头呢可能从转向节中脱落，从而导致车辆失控，引发极大的交通事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建议用户在维修之前尽量不要使用车辆，经销商呢将免费检查和修复前控制臂的下摆臂球头，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当然这个召回呢在国内啊，下控制臂的这个球头如果一旦损坏呢，将会造成车辆失控，国内呢我们看不到相关的信息啊，所以如果哪一位朋友很不幸买了 Bronco Sport Bronco 猎马的这个运动版啊，或者游行侠的这个车型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极高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直接切进来吧，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接下来我们先倾听一下这位用户的信息啊。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乔哥，你好。我是青岛的。
2: 您是反映什么问题啊？
4: 就是我5月27号提了一辆车，比亚迪的海狮06，DMI 就是那种插混车。然后1号的时候开着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上面仪表盘上显示那个轻检查发动机系统，然后去 4S 店他给看了一下之后说好了，检查了一下好了之后，
2: 你当时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拍照片啊，拍视频啊？
4: 拍了照片了。然后他说这个修好了之后，然后我还没等出这个 4S 店门口就出现了低压电路故障，直接车走不了了。
2: 刚刚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是吧？
4: 对，然后现在那个车已经被那个 4S 店拖去4天了，至今没有动静，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首先我跟你讲，这个时间比亚迪的客服电话已经下班了啊，人家7点下班，我们也找不到他。第二呢，你这个车如果5天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的话，要提供代步车啊。你白天有打过比亚迪客服吗？
4: 没打过。
2: 打一下吧，对吧？白天还是要反映一下，可能反映不了，这个反映的过程可以录个屏啊。好吧。然后有我的号吗？加我号了吗？
4: 没加。
2: 加个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
4: 是你的微信号。
2: 对，你把你那些你拍的那些视频素材，或者说你的这些这个证据，你发给我。 另外，你跟4S店接下来所有的电话沟通都请你录音。好吧，因为我们19点之后连不了比亚迪的这个投诉热线，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帮大家，我只能把你的素材尽可能的集中在一起，一个包发给他们厂里的管事儿的人，看看怎么积极的解决一下。好吧。
4: 好。
2: 比亚迪，哎呀，求求你们了，不要再看造梦的车了，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再看造梦的车了。行吧，你已经买了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这点事儿我估计也构不成退换车啊，但是糟心不糟心啊，5月27号的车刚提就出问题啊，谁推荐你买的？
4: 我自己在网上看的。
2: 对，大家都买是吧，销量很大啊，产品很好，被洗脑了是不是？
4: 对。
2: 你现在
4: 差不多吧。
2: 我很想，您贵姓啊这位女士？
4: 请贵姓赵。
2: 赵女士啊，咱还是当家子，你看，来问一问这个车多少钱啊？
4: 13万吧，差不多大概。
2: 就13万落地吗？
4: 不是，裸车。
2: 裸车13万
4: 啊？
2: 就是因为它好看是吧？
4: 你
2: 看，我很想理解，我很想知道您现在的心情。
4: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非常的郁闷。
2: 行吧，这就是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不听乔哥乔个车。你看踩雷了吧？掉坑里了吧？
4: 对，确实。
2: 这么几天的时间，新车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我不想多说，我跟你讲，在我节目里，但凡是问造梦的，我都求你三思。你看，又一起消费者的血泪教训。青岛的比亚迪海狮06，5月27号提车的是吧，赵女士？
4: 对。
2: 然后现在车上牌了吗？
4: 上了。
2: 车牌已经上完了是吧？行吧，我没得说了，只能忍着了。等吧，等消息吧，好吗？
4: 好
2: 嘞，好，再会，记得加我的号，然后抓紧把那些证据，包括你的行驶证、这个购车发票、大绿本都发给我，证据越充足，咱维权的速度越快，好吧？
4: 好的，
2: 谢谢
4: 乔哥，
2: 没事啊，好，既然买了就忍着吧，怎么办呢？好，再会，拜拜。
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2: 真是绝了啊，造梦好车啊，我是万万也不敢让大家去购买这样的产品啊，可能你们听不到，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刚才来自于青岛的赵女士，5月27号买的造梦家的06海狮06，这6月1号出现了各种问题，我待会儿等她这个加了我的号之后啊，看看能不能先帮她把相关的这个情况反应过去啊，如果能反应过去呢，咱积极的解决啊，如果要是反应不过去，这也没辙，也没法说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没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好家伙，妈呀，我这是进了诈骗群了吗？天哪，瞧瞧全是客服啊。好吧，我是走错了门吗？这是什么精选客服售后群？哎呀，好吧，这个好来，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山东烟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如果一旦进入了这个不靠谱的群，抓紧逃出来啊，抓紧逃出来，我也赶紧出来啊，太要命了，吓死我了。来，这里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在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反映给我们啊，给我搞得有点抓狂啊，不会弄了啊，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啊，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及时的获取《鸡蛋情书界》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的车是有燃油发动机的啊，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插电混的、弱电混的，还是这个增程式的啊，只要有燃油发动机，积碳清除剂一定用起来啊。这哪位朋友发来了879，还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啊？这有点过分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 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才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0: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5: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0: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5: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三宝问我了，一跑怎么样？起亚家的车销量不高啊，如果这个级别的产品，你还是去看北京现代的，相对来讲销量还好一点，经销商网点也会多一些。这个大波物流说了，亚洲龙2.0双擎现在可以入手吗？听我的啊，买丰田一定买广汽的啊，买凯美瑞，买凯美瑞，买凯美瑞，贵点都买凯美瑞啊！来自于全球零切件工厂。装配工艺更好，零配件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二手车残值高啊，这几个优点。你要是不听我的，非要买亚洲龙，那你自己看啊，我就不多说了啊，话给你说到位了。来看看前面这个叫什么，简单说了，经典 H6 是怎么样啊，除了费油没有太大的问题，内饰做工反正这价格已经到这份上了，现在叫 M6 吧，经典 H6 叫 M6 啊，这到这份上了也就这样，也不可能太那什么了。 好吧，标致4008，好，这车行吗？我觉得经销商的网络弱了一点啊，那个你要看看你们当地的经销商还干不干，如果不干了再说啊，如果不干就不买了，好吧，如果要是干的话就可以这个看看他的售后如果正常啊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的消息，徐老师说了啊，这个我23年10月份的大众途昂 X， 车机屏幕频繁闪黑屏，开机是咋回事啊？刚到4S店重新装了系统啊，今天又不行了。这个如果频繁闪屏的不是系统的问题啊，应该如果我们判断没错，应该是信号连接线出现了问题啊。这个你如果要是找他不好使，你可以打我电话啊，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好，这个给您提个醒，13万左右的 S， 你看这小伙伴的这个问题有意思啊，99，13万左右的 SYV 啊，1年不到10000公斤啊，帮忙推荐一下啊。这个抱歉啊，首先 SYV 没有这个车型，另外1年不到10000公斤，这是拉货用吗？这个给我整蒙圈了啊！您尽量还要把您的这个车型的使用情况告诉我，吓死我了 ！SYV 啊，听说过 SUV、SRV 啊，没听说 SYV， 1年不到10000公斤，好家伙，这不拉跑了？好嘞，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讲啊，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啊。另外这个时间我看到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在这个时间你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呢，可以获取我们计算清除机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今天大周末的时间啊，有朋友可能是不是这个趁着周六周天要去各大这个检测线啊，要去检车了。我特别要提醒一下还在开燃油车的小伙伴啊，如果年头比较长的话，你要去检测线啊，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车辆的怎么说呢，注意一下车辆的尾气排放啊，万一不过关可能比较郁闷啊。这个7月份出新款，就再出新款我觉得也不要买他的家的产品啊，因为确实产品质量可靠性上跟广汽丰田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你要注意啊，这个你要注意，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解决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的问题。那这个时间如果有朋友们有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什么看不到不应该啊。啊，我的这个号上怎么可能看不到呢？我都已经把这个各大平台的信息都转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里了，大家直接到微信号朋友圈去点就行啊，非常非常简单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看看有其他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车辆投诉啊，简单一点啊，或者叫求助简单一点，就直接打热线0531-8272-8991-89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这个除了像造梦这种7点钟售后服务下班的品牌，这个其他的品牌还好啊，还能联系得上啊。在这个事儿上给朋友们提个醒吧，好吧。这个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联系不上的售后客服，这个全国独一份啊，我得给造梦点赞啊，就这样的品牌我是万万也不敢推荐大家去购买他家产品的，你看买了就碰雷，买了就碰雷，那我能说什么呢，对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看有朋友这个加了我好友之后连朋友圈都没有，或者不向我展示是一条杠啊，那你对我不信任，那我也抱歉的跟你说，我也不能给你开放我的朋友圈。经常有朋友说哪些车能买，哪些车有试驾啊，在你朋友圈里看一看，我都会发到朋友圈里，但是你对我没有信任，你的朋友圈不对我开放，我也只能抱歉的告诉你，抱歉你看不到我朋友圈啊。我看看啊，这个是走什么流程，咱这边走什么流程呢？你的这个情况我已经帮你反映到厂商了啊，因为确实拖的年头比较久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积极的响应。如果他不能积极的响应的话，看看下周的时间啊，我们重点打电话来沟通一下啊，来看看能不能，这个不行的话我们到枣庄去把您这车我们拍一下啊。如果真的是这种歪着的，对吧，前后轱辘都有巨大的这个偏衬角度啊，这跑偏严重的，那要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重点跟进，好吧。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天的召回呢，给大家通告了之后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车如果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啊，好家伙啊。哦，这个情况，有朋友问我这个，我看看啊，程先生说了啊，问一下电车预算15万左右，要小车，例如萤火虫大小的，有什么好推荐？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去看领克的 Z20 啊，10万出头的可以买个低配啊，如果喜欢高配，喜欢支架，买高配的。它这个级别里面呢，算是充电效率倍率比较高的产品，产品是个好产品啊，可以放心买领克 Z20。如果信任我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后台私信我，好吧？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有朋友说你浙江传媒，你学播音的，你怎么跑来这个做汽车节目了啊？几点啊？第一呢，是因为个人比较喜欢汽车，第二点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学校的主攻专业是信息网络和计算机工程，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呢是辅修专业啊，虽然也是专业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偏理工的，当时如果要是在我们单位的话，应该分配到什么这个发射啊转播车啊这种这个技术类的部门，但是好歹普通话还行啊，还拿了证啊，这个编辑记者这个新闻资格考试也都考过了啊，所以就做了这个行业。谁想到啊，一干20多年，也见到了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各种人情各种冷暖吧。当然了，现在很多车企是吧，你看连这个连投诉的客服热线都舍不得常开了啊。主要是太多了，接不过来啊！你只要接他总有啊，所以白天有朋友打造梦家的客服热线说经常打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占着线呢，对吧？别人在投诉呢，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没办法，所以我个人建议从这几点来讲，我都不建议你们去买造梦。你看这赵女士是吧？买了个车自己往上看呢，觉得买的多的就卖的多的就是好的，我们从来不这么认为啊，销量只能代表一部分认可。对吧？但是销量高了，有可能是通过降价，通过这个减配啊，来吸引广大的消费者，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进行过深度试驾的产品，我们都不愿意推荐给大家啊。这个我们绝对不是这个忽悠消费者的这个品牌啊，消费者的这个媒体啊，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啊，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来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从实际角度出发啊。来，这位朋友没有网名，没有啊，是一个打电话的小帅哥啊。我老家有一台烧柴油的农用三轮车，10多年了，每次浇地的时候都在地头停着带动那个抽水机，一天呢2-3次，这样用积碳清除剂吗？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其实作为农用机械来讲，它的不是怠速啊，它只要带动抽水机，它就是有负载的。你只要让它在合理的负载区间之内合理行驶啊，合理运转，其实没必要用啊，它只要能动得起来就好。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用积碳清除剂有点浪费。所以我不建议用，而这种机器它就是一个有负载的机器，它本身你带的这个抽水机的负载和这个农用三轮车的这个负载，它是处在合理的燃烧范围之内，合理的运转期间。你这个车说句实在话，它就是在那儿用，顶多不好使了，拆开了这个修一修，对吧？只要它能正常运转就好，它不牵扯到你日常的这个通勤，所以影响不会太大。没必要多花钱，没必要浪费费用。我们建议大家呢，用这个积碳清除剂，主要的目的呢是车辆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经常在路上跑，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如果一旦这个发动机故障了，顶了缸，这个损失会比较大。所以在这种产品上，我们建议大家用。但是您说您的车就在田间地头抽个水，在有合理负载的情况之下，其实没那么大影响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呢，我个人觉得啊，是没必要使用积碳清除剂去除积碳啊。这给您提个醒啊。希望日常用好车吧。这种农用车，我觉得用的意义不大 啊。好嘞，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7: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8: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I don't want to take you dancing. 好，欢迎回来啊，来看看这个叫什么，长长久久说了，本田 CRV 啊，大众的途观 L 怎么选，可以说吗？啊，当然可以说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刚才在那个微信上给我发的那个一年10000公斤的那个小伙伴啊，SYV 是吧，没有这个车啊，这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一看就是看油车的小伙伴，这两个车这样啊，如果你高速跑得多啊，看大众途观 L 不要看Pro 15万的价格你只能买到 L， 那么如果要是平常就在市区用啊，我建议看看本田的 CRV 啊，好吧，这两个车型呢各有优缺点啊，各有优缺点，现在新款的 CRV 呢 1.5T 的和 2.0 的弱混车啊， 2.0 的弱混车如果你就一年10000以内你就买个 1.5T 的可以的，
1: 油耗不高啊，动力不差，如果你说我平常一年能跑到15000，偶尔呢还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个选择弱混车，它的油耗表现会更经济一些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好吧，这里是山东夜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讲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七八角的这些小伙伴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给他讲一讲啊。192线能上 ADS5吗？ 我现在是415和5.0，什么能什么不一样？ 192线呢， 属于低端的激光雷达啊，它的激光雷达呢，主要是测距的。 测试距离的，那么它一个发射一个反馈，那么激光雷达测试完了之后呢，线束越高啊，它的定位物体的清晰度越高，那么定位物体清晰度越高呢，它的这个效果保持呢就越好。上不上5.0的系统只是软硬件的支持啊，这个如果是纯视觉的啊，你的这个软件版本高了可能它不适应，但是如果是激光雷达，它只要能有这个发射的功能应该影响不大啊。 这个是关于激光雷达的这个数据的匹配，只不过呢就是分析线束越高，你比如说现在又八百九十六线啊，目前量产最高的八百九十六线的，还有520几线啊，这种线束越高，它辨别物体的清晰度越高。打个比方啊，如果你是192线的激光雷达，前面有一个15厘米的物体，可能你判断就是一个物体，但如果能达到八百九十六线的话，它就能成像了，你知道吗？它能清晰的判断这是个足球还是块砖头啊，这个可以明白吧？哎，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要清晰啊。 来，再有啊，这有朋友跟我说，给你上个好项目啊，现代书香云静，是卖房子的小伙伴。我现在为什么有时候加朋友们的微信，我比较谨慎啊，就有些人加了微信之后从来不说话，突然间咣给我扔过一个什么集邮礼盒啊，还剩两套，我给你留着吧。我只能抱歉的说，以我现在的收入，我都不配买邮票集邮啊，你能懂吗？你能懂吗？<笑> 来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添加两位好友啊，这个应该是刚才这个青岛的那位赵老师啊，这个把他的这个情况抓紧发给我啊，抓紧发给我，我来看看他的这个问题所在啊。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七八九的小伙伴啊，可以随时的去获取鸡蛋清除剂购买半价的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问题可以随时说，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加过来的信息会比较多比较纷杂啊，我们尽可能的把相关的问题呢都及时的给朋友们解决掉，有时候朋友们有些时候用车啊，确实在自己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了解不多啊，像我们来了解信息，我们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像前两天有一

0: 了一截图给我看，人家呢是这个2022，我想想啊，就大概算完了之后啊，大概算完了之后呢，人家是一年半的车，对吧？自然了，还在三包期之内。他这个车呢是4年半的车，对吧？他跑了30万公里，人家一年半的车跑不了30万公里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你就有点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我们鼓励大家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对吧？你说你4年半的车，就算是网约车，像之前跑8年，你还有3年半的时间，人家赔你一个合理的金额，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接受。如果你要是说就是非拿自己的这个情况都当成合理的索赔，那我就建议你去打官司，对吧？这个他跟我说打官司要花钱啊，对，大桥是免费的是吧？好用是吧？对，正因为大桥是免费的，大桥才在这儿遵从法律的依据啊，事实的这个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嘛，对吧？才不能鼓励大家过度维权啊，所以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能够领会法律的精神和要务啊，希望大家能够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啊啊！来，在这个地方呢，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说。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呢，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2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积极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同时呢，在这时间啊，大家如果想问鸡蛋清除剂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鸡蛋清除剂它只能清理发动机的积碳问题，其他问题解决不了啊。它是从油箱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啊，因为油箱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燃油的杂质，经常给朋友们说尽量不去小加油站加油。那朋友们问为什么呢？啊，主要的原因呢，说这个小加油站的油便宜啊，听我的，别贪那个便宜啊。主要是小加油站的油加了之后啊，小加油站的是利益优先，你明白吧？利益优先，谁家油便宜我进谁的，每一次的油都合格，但是这一次的油跟上一缸油啊，它不一定相互之间都是一个加油厂的，不一定相互之间不产生化学反应。那么如果不同批次的汽油或者柴油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这种杂质，那么如果一旦加到你油箱里，就很容易堵低压燃油泵啊。这个之前呢，这个潍坊的本田 HRV 的小伙伴呢，是向我们投诉过，说这个燃油泵不好使啊，要求厂商赔偿。然后厂商这个一看这个情况，知道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人家也很重视，然后呢也进行了索赔。但是呢，现场我跟他讲，我说你给他拆解一下这个低压燃油泵，人家就把这个高压燃油泵啊，把高压燃油泵切开了，切开之后里面全堵了，一看就是加了这个成色不好、杂质很多的那个燃油。我明确给他讲，这一次这个燃油泵不能给你免费换啊，可以收你一个成本费，不收你工时费，但是这个完全是属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对吧？他跟我说啊，我每次都在什么中国石油加那什么。好，我说那你把你的这个付款码拿出来，把你的付款凭证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之后一看，是中途石油。我能说什么呢？对吧？所以这种小家上，这为了傍大牌的起名，那是花了好多心思的啊。所以你看是吧？所以我不能说人家中途石油的油不合格。但是你每一次加油的时候，这些油之间会不会产生化学反应呢？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个人觉得还是省一省啊。一帆说了，大众的那个 ID9 是一汽大众的吗？没开过，不知道啊。如果你要是问那个DR 什么 9X 啊，上汽大众那我还开了5公里啊。我们三个媒体试了5公里，场地一圈油，这个车没试出什么来。这个也不知道它这个有哪些油耗高低啊，但是唯一的就是它我们试的那个高端的那个车型，它那个大屏前面不夹手，防夹的，后面夹手，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也还是有潜在风险的，大家还是谨慎一些啊。来，这个马到成功说了，乔哥你好，2017年的福克斯11万公里，买几瓶鸡蛋清除剂啊？听我的啊，如果之前一直没用过，2017年的10年前的车11万公里，连续买2组6瓶啊，然后呢，每箱加油的时候呢，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把这6瓶用完。你这个如果是2017年的福克斯，没记错的话，很有可能是 1.5T 三缸的啊。你看看，如果是三缸的，后面5000公里一次；如果是自然吸气的，7500公里一次啊。记着啊，好吧。 这个给您提个醒，千万别用错了啊。哎，刚才说到这个小加油站的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别贪便宜。那么如果要是贪便宜的话呢，很有可能造成什么呢？发动机的损坏啊。来，这个朋友说，和你说一个觉得有点离谱的事儿。我的车16款的现代瑞纳，车辆使用手册保养标注是 5W-20， 若没有 5W-20， 5W-30 也行啊。但由此能看出，韩国油适配的都是低粘度的，但是首保的时候 4S 店给加了 5W-40 的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啊，就是日韩车系呢，它用 5W-20 相对来讲的油比较稀，这种比较稀的油呢带来的好处呢就是润滑性这个比较低啊，阻力小，省油啊，对吧？但是坏处呢就是它抗磨能力相对比较差，灰度呢比较低，抗磨能力比较差。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发动机的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磨损。所以呢经常有日韩车系的小伙伴呢车开着开着呢就觉得不好开了，就积碳就会比较多啊。所以呢为了减少这个机油消耗，他为什么让你5000公里保养，就为了减少机油消耗，他有可能会给你换 5W-40 的机油，对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呢 5W-40 机油用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油耗明显增加了啊。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啊，这个尽量按照他使用的标号，推荐的标号用。那如果要是机油消耗量偏大了，你可以适当的放到 5W-40， 但是定期除积碳啊是个好习惯啊，给你提个醒好吧。好，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呢能够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积极的解决掉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这个能够及时的找到我们，把问题反映过来啊。好，这是发动机系统故障，这是第一个故障，仪表盘出现的也能继续开，但是后来低压系统故障忘拍照了，车直接熄火不能开了。今天去 4S 店 车拖去了，问他好几天没动静，说维修，他说维修这部分不懂啊。这样你把这个购车的时候的大绿本、行驶证这些信息发给我，发票啊，这些信息发给我好吧。这哪有这样的，另外哪家 4S 店也告诉我一声啊。哎，这个我抱歉的告诉你们，品牌的质量真的，这个造梦品牌的质量真的挺差。如果我是你，我说啥也不会买这个车啊。当然了，你不了解情况，买了也就买了，怎么办呢？被坑了也就被坑了，对吧？怎么办呢？哎，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听劝啊。造梦家的产品能不选咱就不选啊。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4: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3: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4: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3: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4: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这个时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多看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啊，在线这个帮您排雷啊，给您避坑。来吧，大鹏展翅说了啊，凯迪拉克XT530000公里，3年的车，4S店说要换刹车油，有必要吗？ 我建议你去看看你自己的手册啊，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刹车油呢要看含水率，如果含水率不高啊，你又没觉得刹车行程长了，没必要换啊，这个是给您提个醒。另外代替的车它基本上让你两万公里就换一次火花塞，纯属浪费啊。所以在这个地儿呢，我现在想跟所有还在开油车的小伙伴提个醒，尤其是开 BBA 啊、沃尔沃啊、凯迪拉克啊这些高端豪华品牌的车主啊，这个你们在 4S 店售后的眼里就是待宰的羔羊，你知道吗？所以我建议大家每一次去维护保养的时候，不要离开车，不要离开车，不要离开车啊，千万不要享受他那个所谓的什么免费的酒水啊、茶水啊、餐饮啊，在你车边盯着他要给你换什么的时候，你问问他这有必要吗，把能拍的过程拍下来啊。如果他真给你过度维修了，日后维权有凭证啊，提个醒啊。好吧，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确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很要命很要命的，这真的是糊弄人啊。来看看这位长长久久说了，这个多少钱能上路啊？现在 CRV 的产品12万多应该就能买到吧，但是是低配的，我建议买个中高配啊，别买太低配的。这样您要是这个信赖我啊，可以把这个提车城市所在地的提车的所在地、姓名、电话这些信息发我，我让这两个品牌厂里安排靠谱的当地经销商来联络你。我不敢保证能有多少优惠，但是我敢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啊。我所谓的这个不敢保证更多的优惠，主要是保证你不能买贵啊，但是有多便宜不敢说。但是经销商知道是媒体介绍过来的，他保证不敢套路你，敢套路你的话随时来投诉啊。好吧，这个是给您提的醒啊，这个应该是滨州的小伙伴啊。我们今天网络稍微有点慢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发现了问题可以随时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计算清除器购买半价的链接。刚才那位买这个打算买 CRV 或者途观的朋友啊，听我的，出了首保一定要用起来啊，减少你发动机的故障啊，提升可靠性啊。来，这个碧海蓝天说了，荣放双擎一天单程7公里来回14公里可以考虑吗？还是放几天就需要动一下，夏天开的少。按理说你只要不买 2.5 的发动机影响不大啊，因为丰田家不管是广丰还是一丰，主要是 2.5 的发动机机油乳化这个机油增多的问题比较大。荣放的车如果你买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开。如果没买，我建议你去看广汽丰田的威兰达，或者东风本田的 CRV， 广汽本田的皓影啊，日系车，好吧？这个你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听我劝啊。如果买了，你就踏踏实实开，记着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卡罗拉双擎是 2.0T 的，记着啊 ，2.0T 不带电、不插电的这种车型，5000公里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出了首保就开始用啊，好吧？来，这个滨州的张先生啊，滨州的张先生，欢迎啊。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在这个地方，朋友们任何关于问题都可以随时说。还没买啊？如果没买，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我来请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咱买个靠谱的产品，好吧？啊。来，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不知道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您身边的购车高参啊，有啥问题我来给你解决啊，不用担心，好吧？油电混合动力的车，买国产的还是买合资的？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现在国产的油电混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合资里面，你看看本田，看看丰田是可以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看油电混，本田的这个 iMMD 啊。丰田的 TMS， 再加上这个现在的吉利的 iHEV 啊，都是目前世界上非常优秀的弱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啊，插电是另外一套思路了啊。好吧，来个 Lucas 说了，美系车有推荐吗？15万以内，每年6000-7000公里，这个价位美系的产品，首先我觉得通用家的别克不要买了，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一结束，别克还有没有不知道啊。凯迪拉克15-16万的产品你可以去看看，那个 XT4 低端的能买 AT， 那叫什么，这个 XT4 啊，还有那个 CT4， 如果能买到的话可以买啊，都是好车型，都是不错的产品啊。 是不是 一年跑的少，不适合双擎？双擎的这种弱电式混合动力的产品，一年我觉得你怎么也得跑过20000，要不然值不回票价啊！你明白吧？这个纯油的和插混的大概差20000，你得多少年才能省回这20000块钱油钱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还是要明白。本来呢，如果你要是买本田的这个车型的话，它 1.5T 的油耗大概5.5啊，如果要是混动的大概4.5，省一个油，就每百公里省一个油。如果你一年啊，一年你跑10000公里，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你才省100个油。以现在的油价来看的话，100公里92号油8块，好吧，那你一年省800块钱，10年省8000块钱，20年省16000，你得25年才能省回这20000来，对吧？你觉得划算不划算？当然了，要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讲，肯定混动更环保嘛，对吧？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一定明白啊。来，2019年的瑞纳到现在60000公里了，打算换4条轮胎，便宜点的轮胎哪个推荐啊？我觉得双星可以啊，三角也行啊，反正国产胎哪个便宜来哪个呗，对吧？但是一定记着啊，一定记着和你的轮胎的这个型号尽量做到一样啊。如果我觉得韩系车基本上要么会用锦湖啊，要么会用加通啊，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你尽量买相同的吧，啊，尽量买相同的，减少不必要的四轮定位的麻烦啊。但是轮胎换了之后，你不做四轮定位可以，但是一定要做个动平衡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啊。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这个咱在这儿每天。建议大家定期除积碳啊，并不是为了卖积碳清除剂啊，因为这个东西说句实在话，你不用积碳清除剂，你的车时间长了损坏了修都是您自己花钱。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积碳清除剂的目的是让大家花小钱养好车，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不听，我就觉得大乔说的都是，这楼下修车师傅说大乔这个让我们除积碳都是智商税，没关系啊，出了问题你就找这师傅，你就问他收不收你钱就完了。你相信我，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对车辆养护的这个成本远比你修车便宜啊！这师傅巴不得你都不用积碳清除剂，车坏了都到他那儿修呢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有立场，尤其呢在女性消费者、女性驾驶员的这个角度，我建议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减少了不必要的这个被坑被骗的这个机会啊。好吧，小姐姐们，你们只要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把车辆养好了，减少了很多支出，省下的钱咱买什么，什么叫什么海蓝之谜不好吗？买这个什么 AA 这个叫什么 SK2 不好吗？对吧？省了的就是赚了的。二手 A6 可以买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二手车一车一亿， A6 产品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你买到的那台 A6 有没有问题我不敢给你讲啊。奥迪已经有轻微烧机油的，能用积碳清除剂吗？看啊，如果轻微烧机油是活塞环卡滞造成的，那你就看着里程定期用积碳清除剂，如果几瓶下去之后机油消耗的问题有所缓解了，那你就可以定期用啊，不用去修了。但是如果几瓶下去之后发现烧机油的问题更严重了，那就说明是拉了缸了，那你就抓紧去大修啊。那朋友说，那我直接大修行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个验证剂啊，验证这个车到底是由于活塞环卡滞造成的机油消耗偏大，还是由于发动机气缸内部损坏造成的烧机油啊。那么如果几瓶积碳清除剂下去之后机油消耗没有增加啊，反而减少了，那说明这个没必要拆，没必要大修，没必要开膛破肚啊。但如果发现越来越厉害了，那就是发现说明这个发动机内部气缸有损坏了啊，这是个验证剂，你懂吧？甭这老 Q5 老 Q8 都无所谓，再老的 Q5 它也是这个四缸的产品，对不对？哎，所以希望能明白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购买链接，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好，一段休息，很快回来。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气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尔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fer 做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他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 Pick 值，直接让他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3: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3: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3: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4: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6: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4: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6: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4: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6: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氟胺酮。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4: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3: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4: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3: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眼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I guess you don't, babe.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只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三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我问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G4 Era Nonsense.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0: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2件套啊，低成本。

0: 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

0: 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